0: 算是十个五百
1: 이소리그리웠다
2: 우리같이놀러가도돼
1: 난항상궁금했다
2: 내동생괴롭히면가만안둬
1: 지구사람들은특별한힘도초능력도없으면서어떻게그많은어려움을이겨내고가족과친구들을지켜낼수있는지
2: 나도좋아해
3: 우와진짜크다
4: 고마워사랑아
1: 이젠그힘이어디서나오는지알것같다평범한지구사람들의특별한초능력그건바로사랑이었다